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一毛七为百分税，如为真以一毛成真海，一滴子毛成水，比海除多。
1: 目见眼平
0: 所知数则如毛成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耳归于圣地，譬喻之所能之宝是定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尽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道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是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
0: 诸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恨事，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及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古事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中长相似，
0: 无能一
1: 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印作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
0: 相。
1: 甘地圣于番神，
0: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劣假令第四彼第六天尊北尊，被不相类也。

0: 第六天王若比提勒国中菩萨生闻光圆隆盛虽未易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却未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泥布咸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国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彼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
1: 上菩提心。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为像，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

0: 随化佛往生极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炉，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极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炉，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极国，闻甚深法及深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甚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永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彼舍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2: 乃至这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证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待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

0: 心即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出，诸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何时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地红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不
2: 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穷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闻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

0: 尽。
1: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小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从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清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不念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隐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极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令
1: 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

0: 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央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子智勇才达，皆由世事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想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生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已否，或身心摧摧。

0: 恶报应祸福相承，身世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与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之人，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贪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文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1: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身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为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手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1: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君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3: 这十万则是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今日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于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作福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父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旺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起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变身，取三金刚铁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其意行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是因为能够

0: 思观者，则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勤摄空和业气不苦，自然天作苦，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此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十品次第十微妙心地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死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开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 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

0: 提摄起和佛告弥勒：一者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藤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皆无畏，
0: 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10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甚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数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世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持是时，当若广大
0: 一切智智
1: 彼法中
0: 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100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33世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都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

0: 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意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智，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之有情当作佛，请教五贤等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本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恨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

南无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

爱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声。

0: 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

道场，今当滴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

0: 进。
1: 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2: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唯心，众生名。

0: 明知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

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

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杂众火持，应接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杂众有情，应接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苦，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

0: 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治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写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生写诸圣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圣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香。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善净土，护愿引进众亲行共度，造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超见文殊，此为护国喜斋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

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

0: 众生，虽众生根做到无点，影响分别前世身上求车轮回中不能得落雨，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我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刹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升起我先女子，今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33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义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众皆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

以真光亮出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二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恢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金贵红瓦，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之意，菩萨以无上菩提智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

中国光明庙一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升起未来圣见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七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起。拜。起。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鸢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

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

0: 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拜，起，拜，起，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

0: 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纪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在圣不增，在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囊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

0: 正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拜。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0: 一佛尽归，一法尽归，一神尽佛，自说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
1: 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 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不分千秋战争，史上尽铭记，罹难众生。中华民族牺牲龙皇的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例中，史上尽铭记，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还以诸神祭，谢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 说破经，可则降生谢诸圣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圣尊神；是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是幻化界，愿非乱动行为众生；是黄刹土，为惩罚界一切众生。 期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阳山功德主，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生荒未卜，开前路之茫茫，为宝法宣灯。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虽

生诸后生，娑婆经和浙江省协诸省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身，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省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因，造生净土。

文殊，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